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耶稣背起因罪恶而受伤的人类，予以照顾。教宗为委内瑞拉地震罹难者祈祷。教宗应邀前往美国驻圣座大使的官邸。教宗梁十四世在兰佩杜萨岛主持弥撒，他说，面对巨大的痛苦，我们必须做出回应。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Concepit Spiritus Sanctus.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0: 上主喜爱向小孩子启示自己，而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教宗梁十四世七月五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阐述主日福音的意涵，指出了上述天主的风格。当天有18000名信友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聆听教宗的要理讲授，其中心是省思耶稣的真正智慧。教宗指出，那些智慧的人满脑子都是他们自己的见解，认不出基督的临在，于是人的智慧变得骄傲自大，学问也堕落为傲慢，而天主的真正智慧却在肉身的谦卑中启示出来。他的教导面向劳苦和负重担的人。教宗提醒道，走向耶稣意味着分享他的生命，直到他的十字架，如同他亲自教导我们的那样，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教宗强调，为爱而奉献自己，正是耶稣的恶，也就是他教导的概要，是他智慧的核心，是对众人的挚爱。教宗提出一个问题，十字架的恶怎么是轻松及柔和的？教宗于是解释道，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上主首先背起这个恶，并与我们一起背负，在我们跌倒时从不离弃我们。作为真正的师父，耶稣背起因罪恶而受伤的人类，予以照顾。他赐给我们的智慧是救恩的宣报，他的恶将我们从每次的失足中救起。教宗指出，跟随基督，我们的道路并非一种折磨人的苦行，而是一所获得自由的学校。他认真对待历史的悲剧，始终从中找到意义，尤其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教宗强调，事实上，唯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恶才得救赎。唯有在他的苦难中，我们的劳苦才能得到安慰和解救。教宗说，在奴役中，基督是自由；在战争的灾难中，基督是希望；在罪恶的时刻，基督是宽恕。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是我们愿意同行的道路。因他的名团结在一起，如同门徒们那样。耶稣是圣子，也成为我们的兄弟，他借着圣神的力量教导我们这一智慧，他亲自向教会显示天主和人的真理。最后，教宗恳求圣母玛利亚和 和平之后的转导，并为教会和整个世界的益处祈祷。教宗梁十四世7月5日主日在梵蒂冈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委内瑞拉人民。6月24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强震，目前已造成近3000人死亡。教宗用西班牙

他称张宝蝶神父是位出色的传教者。教宗说，新真福在欺压和暴力的背景下保护人们的权利，没有遗弃他的堂区信友，愿他的带导和祈祷支持今日仍处在迫害环境下的那些宣扬福音的人。应美国驻圣座大使伯奇的邀请，教宗梁十四世7月4日上午结束对兰佩杜萨岛的牧灵访问后，前往该大使在罗马的官邸共庆美国独立日。圣座新闻室通过其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发布了上述消息。美国驻圣座大使馆也通过 X 官方账号发文表示，教宗梁十四世与伯奇大使、大使夫人和家人一起庆祝了美国250岁生日。伯奇大使也表示，和一位美国同胞、罗马主教一起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深感荣幸。

教宗梁十四世于七月四日抵达意大利南部的兰佩杜萨岛，展开睦邻访问。当天，教宗在兰佩杜萨岛的体育场主持弥撒，追念方济各教宗、海难中的罹难者，并感谢民政、社会和教会机构多年来的接纳工作，这是怜悯的奇迹。教宗在弥撒讲道中指出，今天的兰佩杜萨岛及其附近的利诺萨岛，如同福音里慈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那条路一样危险。教宗表示，在这里你们所见的不只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落入强盗之手的人，他们被强盗夺去一切，还遭到毒打流血，之后半死半活的被丢在路边。教宗哀叹道，大海也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即那些未能抵达他们所盼望的目的地的人。教宗强调，这些罹难者对我们的挑战并不亚于那些已登岸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教宗表示，事实上，在进行任何理智思考或接受意识形态观点之前，我们先遇见那些被夺去一切躺在我们面前的人，这相遇催促我们前去靠近他们。教宗向兰佩杜萨岛人民团结关怀表示感谢。兰佩杜萨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的团结关怀和那再次发生的怜悯的奇迹，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们，因为在你们成为近人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教宗指出，那些愿意动怜悯的心、慈悲为怀的人，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善度生活，以不同的方式做个公民，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工作。如此一来，圣若望二。

0: 十三世教宗、圣保禄六世教宗以及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所展望的爱的文明才能真正实现。教宗强调，这些先教宗与上个世纪的众多先知和殉道者都知道，唯有仁慈才能以新的开始来回应人的内心深处和战争的恐怖。如今站在这些伟人的肩上，在我们已进入的千年里，务必为爱的文明提供灵性、文化、法律、政治和经济的形式。因此，教宗诚挚地呼吁，愿我们所看到的巨大痛苦，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召教的根本价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如何与自私的人相处，然后是如何转化自私心态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自私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可以在人际关系密切的环境内，也可以在完全陌生人的公共场所中。若要定为某些行为是自私的，然而其定义可以是相对的。同一样的行为为某人来说是自私的，但为另一人来说不是自私的。例如，莉莉是家中的宝贝，备受家人宠爱。在餐桌上，她可以任性地挑食，但她同样的挑食行为，在家庭以外的环境和共进餐的他人，却是极其自私行为。不过，自私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非常自私的。就算他们知道，也会用别人都这样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即使他们做了不对的事，也不会感到一丝自责。如果遇上了自私的人，无法躲避，且必须与他们交往，那么我们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周旋？首先要切记，与自私的人相处的核心策略是主动设定坚定界限与保持心理距离，坚定说不，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相处策略可以如下建议，例如切断物理连接，在工作场所、朋友、同一团体成员、亲戚等关系，采用点到为止的交往模式，拒绝被情绪勒索。具体的应对与避免方式。另一个建议是减少交流频率，减少单独相处的机会，避免成为对方发泄或索取的对象。再就是多采用群体交往方式，若不得不见面，尽量在公开场合或有第三者在场，这样能够降低对方提出过分要求的机会。再者是撤离，当对方展现极度自私行为时，直接找借口离开现场。保护个人资源，明确个人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底线，不要为了讨好而牺牲自己的权益。再就是不要试图改变对方，接受自私行为是一种习惯，要直接设定行为规范并坚守。此外，要谨记遇到自私的人，别费劲去逻辑论证，因为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与自私的人讲道理就如同对着一堵墙讲话，徒劳无功。他们听的不是道理，而是自己的心。别人跟他们解释的道理，对他们来说，既听不懂，也不想听懂。他们只会接受符合他们已有认知的信息，对于那些和自己认知不符的道理，他们会自动过滤。总言之，自私行为是他们常用的一种防御手段，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因此，理解自私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才是破解的关键，因为自私的人往往在心理上有着更深层次的需求感， 试图说服他们不应该自私，不如了解他们的需求。此外，我们也需要和关注自我关怀的能力，确保自己不陷于选择自私行为的倾向。
1: 按心理学，对心理健康或情绪健康与人格成长的研讨，与需要应对人生起伏的韧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韧性赋予能力，可以培养愉快且自由的生活的能力，在应对生活挑战的同时，保持正向的人生目标，管理压力，以及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就被名为健康的自私或自我关怀。健康的自私与自我关怀是指在不感到内疚或忽视他人的情况下，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情绪和心理健康。换言之，就是要尊重自己的需求，例如设定界限、自我关怀和休息，以避免倦怠、情绪激动等负面的情况，为的是最终更好地照顾身边的人。此外，也指适用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主动承担起满足自身情绪、社交和生理需求的行动或选择。健康的自私与自我关怀需要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健康、成长、心理和情绪健康的需要，能快乐、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并培养帮助自己明确地关注自身和他人需求的能力。总而言之，自私自利完全与健康的自私是两回事。自私自利是沉沦于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的思维，而健康的自私和自我关怀，而非沉溺于自我利益，而完全不是利用他人来取悦实现自己的要求的心态与思维。实践健康的自私和自我照顾，意味着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心理和情绪健康，确保自己精力充沛，以便更好地为他人付出。这可以透过设定明确的界限，拒绝消耗精力的承诺，毫无罪恶感地进行自我关爱，以及让行动与自身需求保持一致，而非依靠他人来实现。例如，首先要注意和意识自我中心的取向和选择的利益的目的只是为自己，因此要常检视自己的选择和倾向，是否将自己的需求或欲望置于他人之上呢？因为自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或总是将自己的需求或欲望置于他人之上。其次是要透过设定明确的界限，要注意如果在人际关系中设定的界限的感觉是过于专注于自我照顾而开始忽略他人的需求，那么设立界限可能正将引向自私。因此要明确并重新焦距是自身还是他人的需求，要能毫无罪恶感地进行自我关爱，以及让行动与自身需求保持一致。要学会说不，拒绝那些令人精疲力竭的请求或社交邀请，远离那些消耗精力的有害环境或关系，而不要感到内疚。要优先考虑自我关怀，抽出时间休息、运动、培养嗜好或冥想，以保持身心健康。要培养感恩之心与加强同理心的能力。要超越自私自利的倾向是苛求的，需要刻意的并清楚自己的需求，要尊重恪守界限，不占他人的便宜，且重视别人的需求，要常反思而非反应， 因为自私的人的恐惧，因此自私的人在本质上害怕和恐惧他们会失去控制与利益受损。当我们能坦诚面对自己的感受时，意味着我们不害怕自己的感受，让我们在人际交往时能够是直率坦诚的，正向情绪，低愤怒敌意，低焦虑，且充分发挥自己拥有的天赋，无需利用自私的行为或控制他人来取悦，实现自己的要求。那么，每次当我们感到需要做出选择，要控制他人满足自己利益的推动力或诱惑时，会退一步反思，自己要选择的行为是否出自于自私自利，或是出于健康的自私、自我关怀的动机。如此，这将成为有助于我们人格成长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如何与自私的人相处，然后是如何转化自私心态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四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耶稣背起因罪恶而受伤的人类，予以照顾。教宗为委内瑞拉地震罹难者祈祷。教宗应邀前往美国驻圣座大使的官邸。教宗梁十四世在兰佩杜萨岛主持弥撒，他说，面对巨大的痛苦，我们必须做出回应。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Et concepit Spiritus Sanctus.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ae. Amen.
0: 上主喜爱向小孩子启示自己，而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教宗梁十四世七月五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阐述主日福音的意涵，指出了上述天主的风格。当天有18000名信友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聆听教宗的要理讲授，其中心是省思耶稣的真正智慧。教宗指出，那些智慧的人满脑子都是他们自己的见解，认不出基督的临在，于是人的智慧变得骄傲自大，学问也堕落为傲慢，而天主的真正智慧却在肉身的谦卑中启示出来。他的教导面向劳苦和负重担的人。教宗提醒道，走向耶稣意味着分享他的生命，直到他的十字架，如同他亲自教导我们的那样，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教宗强调，为爱而奉献自己，正是耶稣的恶，也就是他教导的概要，是他智慧的核心，是对众人的挚爱。教宗提出一个问题，十字架的恶怎么是轻松及柔和的？教宗于是解释道，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上主首先背起这个恶，并与我们一起背负，在我们跌倒时从不离弃我们。作为真正的师父，耶稣背起因罪恶而受伤的人类，予以照顾。他赐给我们的智慧是救恩的宣报，他的恶将我们从每次的失足中救起。教宗指出，跟随基督，我们的道路并非一种折磨人的苦行，而是一所获得自由的学校。他认真对待历史的悲剧，始终从中找到意义，尤其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教宗强调，事实上，唯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恶才得救赎。唯有在他的苦难中，我们的劳苦才能得到安慰和解救。教宗说，在奴役中，基督是自由；在战争的灾难中，基督是希望；在罪恶的时刻，基督是宽恕。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是我们愿意同行的道路。因他的名团结在一起，如同门徒们那样。耶稣是圣子，也成为我们的兄弟，他借着圣神的力量教导我们这一智慧，他亲自向教会显示天主和人的真理。最后，教宗恳求圣母玛利亚 和平之后的转导，并为教会和整个世界的益处祈祷。教宗梁十四世7月5日主日在梵蒂冈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委内瑞拉人民。6月24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强震，目前已造成近3000人死亡。教宗用西班牙语说：“我一直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和整个委内瑞拉人民祈祷，愿上主在这艰难时刻助佑他们。”接着，教宗提到7月2日在越南金瓯朝圣地被册封为真福的张宝蝶神父。这位新真福于1946年在仇恨信仰的环境中遭杀害。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主持了册封弥撒。他称张宝蝶神父是位出色的传教者。教宗说，新真福在欺压和暴力的背景下保护人们的权利，没有遗弃他的堂区信友，愿他的带导和祈祷支持今日仍处在迫害环境下的那些宣扬福音的人。应美国驻圣座大使伯奇的邀请，教宗梁十四世7月4日上午结束对兰佩杜萨岛的牧灵访问后，前往该大使在罗马的官邸共庆美国独立日。圣座新闻是通过其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发布了上述消息。美国驻圣座大使馆也通过 X 官方账号发文表示，教宗梁十四世与伯奇大使、大使夫人和家人一起庆祝了美国250岁生日。伯奇大使也表示，和一位美国同胞、罗马主教一起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深感荣幸。

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4日抵达意大利南部的兰佩杜萨岛，展开睦邻访问。当天，教宗在兰佩杜萨岛的体育场主持弥撒，追念方济各教宗、海难中的罹难者，并感谢民政、社会和教会机构多年来的接纳工作，这是怜悯的奇迹。教宗在弥撒讲道中指出，今天的兰佩杜萨岛及其附近的利诺萨岛，如同福音里慈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那条路一样危险。教宗表示，在这里你们所见的不只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落入强盗之手的人，他们被强盗夺去一切，还遭到毒打流血，之后

0: 识形态观点之前，我们先遇见那些被夺去一切躺在我们面前的人，这相遇催促我们前去靠近他们。教宗向兰佩杜萨岛人民团结关怀表示感谢。兰佩杜萨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的团结关怀和那再次发生的怜悯的奇迹，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们，因为在你们成为近人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教宗指出，那些愿意动怜悯的心、慈悲为怀的人，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善度生活，以不同的方式做个公民，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工作。如此一来，圣若望二十三世教宗、圣保禄六世教宗以及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所展望的爱的文明才能真正实现。教宗强调，这些先教宗与上个世纪的众多先知和殉道者都知道，唯有仁慈才能以新的开始来回应人的内心深处和战争的恐怖。如今站在这些伟人的肩上，在我们已进入的千年里，务必为爱的文明提供灵性、文化、法律、政治和经济的形式。因此，教宗诚挚地呼吁，愿我们所看到的巨大痛苦，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召教的根本价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如何与自私的人相处，然后是如何转化自私心态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自私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可以在人际关系密切的环境内，也可以在完全陌生人的公共场所中。若要定为某些行为是自私的，然而其定义可以是相对的。同一样的行为为某人来说是自私的，但为另一人来说不是自私的。例如，莉莉是家中的宝贝，备受家人宠爱。在餐桌上，她可以任性地挑食，但她同样的挑食行为，在家庭以外的环境和共进餐的他人，却是极其自私行为。不过，自私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非常自私的，就算他们知道，也会用别人都这样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即使他们做了不对的事，也不会感到一丝自责。如果遇上了自私的人，无法躲避，且必须与他们交往，那么我们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周旋？首先要切记，与自私的人相处的核心策略是主动设定坚定界限与保持心理距离。

0: 坚定说不，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相处策略可以如下建议，例如切断物理连接，在工作场所、朋友、同一团体成员、亲戚等关系，采用点到为止的交往模式，拒绝被情绪勒索。具体的应对与避免方式。另一个建议是减少交流频率，减少单独相处的机会，避免成为对方发泄或索取的对象。再就是多采用群体交往方式，若不得不见面，尽量在公开场合或有第三者在场，这样能够降低对方提出过分要求的机会。再者是撤离，当对方展现极度自私行为时，直接找借口离开现场。保护个人资源，明确个人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底线，不要为了讨好而牺牲自己的权益。再就是不要试图改变对方，接受自私行为是一种习惯，要直接设定行为规范并坚守。此外要谨记，遇到自私的人别费劲去逻辑论证，因为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与自私的人讲道理就如同对着一堵墙讲话，徒劳无功。他们听的不是道理，而是自己的心。别人跟他们解释的道理，对他们来说，既听不懂，也不想听懂。他们只会接受符合他们已有认知的信息，对于那些和自己认知不符的道理，他们会自动过滤。总言之，自私行为是他们常用的一种防御手段，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因此，理解自私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才是破解的关键，因为自私的人往往在心理上有着更深层次的需求感。试图说服他们不应该自私，不如了解他们的需求。此外，我们也需要和关注自我关怀的能力，确保自己不陷于选择自私行为的倾向。
1: 按心理学，对心理健康或情绪健康与人格成长的研讨，与需要应对人生起伏的韧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韧性赋予能力，可以培养愉快且自由的生活的能力，在应对生活挑战的同时，保持正向的人生目标，管理压力，以及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是就被名为健康的自私或自我关怀。健康的自私与自我关怀是指在不感到内疚或忽视他人的情况下，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情绪和心理健康。换言之，就是要尊重自己的需求，例如设定界限、自我关怀和休息，以避免倦怠、情绪激动等负面的情况，为的是最终更好地照顾身边的人。此外，也指适用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主动承担起满足自身情绪、社交和生理需求的行动或选择。健康的自私与自我关怀需要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健康、成长、心理和情绪健康的需要，能快乐、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并培养帮助自己明确地关注自身和他人需求的能力。总而言之，自私自利 完全与健康的自私是两回事。自私自利是沉沦于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的思维，而健康的自私和自我关怀，而非沉溺于自我利益，而完全不是利用他人来取悦实现自己的要求的心态与思维。实践健康的自私和自我照顾，意味着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心理和情绪健康，确保自己精力充沛，以便更好地为他人付出。这可以透过设定明确的界限，拒绝消耗精力的承诺，毫无罪恶感地进行自我关爱，以及让行动与自身需求保持一致，而非依靠他人来实现。例如，首先要注意和意识自我中心的取向和选择的利益的目的只是为自己，因此要常检视自己的选择和倾向，是否将自己的需求或欲望置于他人之上呢？因为自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或总是将自己的需求或欲望置于他人之上。其次是要透过设定明确的界限，要注意如果在人际关系中设定的界限的感觉是过于专注于自我照顾而开始忽略他人的需求，那么设立界限可能正将引向自私。因此要明确并重新焦距是自身还是他人的需求，要能毫无罪恶感地进行自我关爱，以及让行动与自身需求保持一致。要学会说不，拒绝那些令人精疲力竭的请求或社交邀请，远离那些消耗精力的有害环境或关系，而不要感到内疚。要优先考虑自我关怀，抽出时间休息、运动、培养嗜好或冥想，以保持身心健康。要培养感恩之心与加强同理心的能力。要超越自私自利的倾向是苛求的，需要刻意的并清楚自己的需求，要尊重恪守界限，不占他人的便宜，且重视别人的需求，要常反思而非反应，因为自私的人的恐惧，因此自私的人在本质上害怕和恐惧他们会失去控制与利益受损。当我们能坦诚面对自己的感受时，意味着我们不害怕自己的感受，让我们在人际交往时能够是直率坦诚的，正向情绪，低愤怒敌意，低焦虑，且充分发挥自己拥有的天赋，无需利用自私的行为或控制他人来取悦实现自己的要求。那么每次当我们感到需要做出选择，要控制他人满足自己利益的推动力或诱惑时，会退一步反思自己要选择的行为是否出自于自私自利，或是出于健康的自私、自我关怀的动机。如此，这将成为有助于我们人格成长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如何与自私的人相处，然后是如何转化自私心态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四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七月五日下午抵达冈道尔夫堡下宫后，问候了在自由广场等候他的人们，他对他们的迎接表示感谢。加拉格尔总主教结束尼日利亚访问，为建交五十周年主持弥撒。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新章程和规则朝国际标准更迈进一步。悬挂在夏宫阳台上的布幔向聚集在冈道尔夫堡自由广场上的信友宣布教宗梁十四世的到来。教宗于七月五日主日下午来到罗马近郊的冈道尔夫堡下宫。教宗府的一份公告指出，他将在此休息一段时间，直到七月二十七日周一。随后，教宗在下宫阳台上向等候他的当地居民致意。他说：“晚上好，冈道尔夫堡，晚上好，谢谢，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来到你们中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在冈道尔夫堡稍作休息、祈祷、阅读，也希望能做些运动。相聚总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在人群高呼欢迎并鼓掌时，教宗降服了他们，并约定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见，或者在一些其他时刻。他保证一直为他们祈祷，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几周，愿天主始终陪伴他们。随后，教宗梁十四世向冈道尔夫堡的维拉诺瓦的圣多默堂的本堂司铎和堂区信友致意。去年七月十三日，他曾在该堂区主持弥撒圣祭。教宗这次在冈道尔夫堡休息期间，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私下和特别会晤都将暂停。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将于八月五日恢复。接下来七月份的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将在冈道尔夫堡的自由广场举行。在纪念圣座与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建交五十周年之际，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七月二日至七日在该国进行访问。尼日利亚有三千多万天主教徒，一万多天主教司铎，并且人民面临诸多内部安全的挑战。圣座国务院在其 X 平台账号上通知，在这几天的访问中，加拉格尔总主教在总统府与提努布总统举行了会晤。在场人士有外交部长奥杜梅姑·奥朱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图雷。在与圣座代表举行会晤后，提努布总统告诉当地媒体，在会谈中强调了政府致力于将跨宗教对话视为首要之务，并且在不同宗教团体之间促进和平、和谐与宽容。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访问期间，于七月五日上午在位于首都阿布贾的尼日利亚圣母主教座堂主持大礼弥撒，为两国五十年来的外交关系表达感恩之情。 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运作15年后，教宗梁十四世批准并颁布了该机构的改革，通过一份新的章程和首份内部规则。这是圣座与梵蒂冈成国多年来在反洗钱等方面逐渐对齐现行国际标准的成果。这项改革发生在持续演进的国际法规框架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埃格蒙联盟和欧盟相关法规在时间的推移下完善并加强那些适用于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同类型机构的要求。这份新章程完全采纳这些发展，尤其参考了欧盟第六号反洗钱指令和埃格蒙联盟2025年11月通过的章程的规定。梵蒂冈相关法规的修订反映出圣座愿意继续与国际各大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遵守这些年来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这次改革的支柱之一是进一步加强金融信息监管局职能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有关同类型机构的国际标准所明确规范的。一个缺乏实际独立性的机构，无法有效地履行自身的职责，也得不到国际上同行的信任。与此同时，新章程也引入了外部问责机制。金融信息监管局直接回应经济委员会，以落实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第210条。经济委员会不仅接收年度报告，批准预算文件，而且也能要求金融信息监管局定期提供工作报告。这是在运作独立与机构问责之间的谨慎平衡。这两个需求并不矛盾，而是互补。有鉴于金融信息监管局的专业技术性质以及加强问责的关系，新章程采取了简化的管理模型。该机构原本设有局长和委员会，现在改成由局长、副局长所组成的领导班子，而且与顾问并肩工作。这个架构有助于提升该机构的反应能力，明确责任分工，并且与外部监管机构更直接互动，同时也维持分析与决策的技术品质。金融信息监管局各办公室的内部划分，反映出该机构的三大职能领域：在预防和打击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进行监督和管理；金融情报、审慎监督和管理。新引进的法务负责人一职支持局长和各办公室履行职务，加强了该机构整体行动在法律上的一致性。关于对用户的保障，新章程扩大了金融信息监管局对于用户与宗教事业局之间纠纷的仲裁权。此职权不再仅限于付款系统，现在已涵盖宗教事业局所提供的一切金融服务。总而言之，金融信息监管局新章程和首份内部规则所引进的新意并非终点，而是圣座决心持续走下去的进程的一站，以增进金融机构的稳固和透明， 使之完全融入这个预防金融风险的国际体系。这需要技术的严谨、机构的意愿，更要与时俱进，符合不断演进的标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里花神父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挫折，使他很生气。这次的挫折他没有透露，但是结果他学到了很好的教训。多年之后，他解释道：我很生气，后来我因为自己生气而更生气。然后，当他沿着一条街走路时，他愤怒地来到一个自动快照亭，投入了几枚硬币，就能够拿到及时的护照的相片。就是在那时，天主让他明白，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谦逊自己，并接受一个快乐的刻苦教训。他走进了快照亭内，给自己拍了照。他发现到，那张生气的脸真好笑。之后，他撕毁了所有的快照，但是保留了一张。他说道：我把它装在钱包里一个月，我不时地看着照片，看到那张愤怒的面孔，然后在天主面前谦逊自己及嘲笑自己，并且我对自己说：你这个傻瓜。后来，施里华神父在他撰写的《道路》一书中写下了这个建议：沉着，为什么要发怒呢？你发怒不但冒犯天主，又烦扰别人，你自己也不会好过一阵子，结果你还得息事宁人。他要求自己保持一张愉快的脸，继续的尽其所能的从事天主为他预设的事业。但是，即使借由他的努力，寻求所有人的祈祷与他的个人刻苦，他似乎没有获得什么成就，也找不到愿意加入他的人。此时，他想到了一个可能理解事业的人，就是他在罗格纽上学时的好朋友伊西多路·索沙诺。他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伊西多路了，但是并没有和他失去联系。伊西多洛完成学业后，在马德里取得了工程师的资格。他南下到卡迪兹，在马塔戈尔达的海军造船厂工作。之后，他又去了马拉加，在安达鲁西亚铁路公司工作。在1930年初，施里华神父就写信给他说：当你来到马德里时，一定要来找我，我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要告诉你。几周后，就在8月25日，施里华神父在笔记中写道：依赖天主的助佑，他在马德里与伊西多路相遇了。日记中这样写道：昨天是圣巴尔多路帽的庆日，我在罗米欧家中，我内心感到不安，没有特别的原因，比预期更早离开。通常我会等马努尔先生和科洛回家。就在到达基金会之前，我在尼卡西奥加里戈街碰到了索沙诺。当他被告知我不在家时，他离开了使徒之家基金会，就打算去太阳门的广场，但是他确定会碰到我。这是他告诉我的，使他转向了尼卡西奥加里戈。伊西多路很高兴，在他转到大街时见到了施里华神父。事实上，他对施里华神父说：我刚去过了你的公寓，发现你不在家，所以我决定去坐电车，再找一家餐厅吃饭，然后我打算赶下一班火车北上，和我的家人一起度假。施里华，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当我在等电车的时候，我立刻体验到一股强烈的冲动，要走向这条街。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如果自己沿着这里走，我会碰到你。而且，这正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我就走在街上，而且我遇到了你。他们回到了施利华神父的公寓。伊西多洛告诉他来访的原因。我来看你，是因为我想问你关于某件事的建议。伊西多洛接着解释说，我觉得天主在要求我做一些事情，我必须为天主做点什么事，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我对我的工程师的工作很有兴趣，而且我很高兴做这份工作。我对圣职或修会生活完全没有兴趣。伊西多洛接着说，他想知道这是否因为他太世俗或是太懦弱了。他最后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思考。施里华，你必须为我指出正确的方向。施里华神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他问道，你还记得我写的信吗？好吧，很明显的，因为我想和你谈一下我现在的工作。然后他解释道，他相信如何借着每个人的平凡的工作，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可以进入天堂，成为一个圣人。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如何达成与天主的相遇？工程师应该如何借由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而成为圣人？伊西多洛立刻回应道，这就是属于我的，这让我能够看见天主的手，就像我们在那条街上相遇一样。施里华，你当然可以依靠我啊。但是，施里华神父认为，伊西多洛决定得太快了。神父告诉他，在做承诺之前，他应该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伊西多洛坚持说，为我而言，我已经下定决心了。然而，伊西多洛确实同意再多考虑一下。他说自己不会按原计划赶上下一班的北上的火车，而是之后的一班火车。他会再想一想，晚餐后会再回来。然后，他会让施利华神父知道，最终会如何的决定。

当伊西多鲁回来时，他仍然未改变初衷。他说道，从那一刻起，他认为自己与无主耶稣有不可逆转的关系，并要在天主的事业中为他服务。施利华神父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这次会面的结论说，晚上伊西多路来过了，我们也谈过了，他很高兴，他和我一样看到了天主的手。他说道，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我要来马德里了。伊西多路信守诺言，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在内战和猛烈的宗教迫害时所带来的恐怖和苦难的岁月里，他一生都忠心耿耿。伊西多洛一直认为，他与施利华神父在街上的巧遇是有赖于天主的助佑。在内战期间，伊西多洛的阿根廷国籍确实是无价的，这使他能够自由地在红衫军控制的马德里四处走动，并做了许多英勇的事迹。他于1943年过世，并以圣德著称，享年41岁。伊西多洛·索沙诺被称为天主的工程师，他在1948年过世的五年后开始了列珍福品和圣品的程序。施里华神父的天主的事业离不开祈祷，祈祷是他与天主对越的时刻。施里华神父在他的《道路》一书中这样论及祈祷，没有祈祷的行动是毫无价值的，祈祷协同牺牲才更有价值。祈祷是精神堡垒的地基，祈祷是全能的。那些在祈祷时触动你的话语要牢记在心，并且一天多次的慢慢的诵念他们。吾主曾说，人不只靠面饼生活，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面饼和言语，圣体和祈祷，否则你活不出超性的生命。主，我曾寄望于你，除了尽人力，我也祈祷和背负我的十字架，而我的希望没有落空，且永不会落空。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